太可爱了，这位家长已经尝试过了所有的关键词，法院、报名、霸凌、活动、公益，都没有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是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回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来报名我们八月的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活动呢其实讲来讲去就这么几个要求。第一呢，孩子的年龄最好是满10岁以上，如果年龄太小的，那就很有可能不会成为在台上充当重要角色的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被告，可能是法警。

0: 不要交钱，那是我们的选择权。以后啊，要是 AI 哪天真的满屏都是广告，我就直接把对话框一关啊，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没关系啊，他收费收他的呗，我还有脑子，我自己找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955城市啊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啊，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啊，以及对我们的信任。咱们庭上的孩子啊，就站在法庭上的孩子，大概也就是16名左右啊。其实咱们现在名额已经够了，所以啊，我们不可能说只招16个，因为他可能有些同学啊，他临时反水。你相信啊，无论你怎么去强调，他总会有些朋友他不遵守规则，然后到时候哎呀，家姐我家有事儿，我家孩子什么样子啊，这不来了。然后呢，我们啊。可能会多招一些，比如说法庭上面站个16、17个孩子啊，咱们可能招个20来个孩子，到时候咱们参与彩排。有些孩子他如果就确实很内向，他往那一站，他半天别说不出话来，那也不行。就是咱们要有几个备选的同学啊，然后呢，彩排的时候咱们现场分配角色来选角啊。如果说这次没选上啊，然后自己又非常想上想参与，没有关系，咱们不可能只搞这一次活动，比如下个月啊或者下下个月，咱们肯定还会再弄的，因为这个活动啊，我们想把它当成一个精品的活动来搞，以后肯定是有的是机会来上，所以说多多参与啊都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就是站到庭上的孩子啊，这年龄我们觉得10岁以上比较好，因为他表达能力会比较强嘛啊，有这个语言组织能力了。然后庭下的陪审的孩子啊，就是在底下观摩的看的，我觉得孩子年龄可以稍微小一点，不是6、7岁啊也可以，对吧？当然你要说孩子2、3岁的话，我就不太建议。

0: 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 他很自信，
0: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 他有梦想，
0: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 诗和远方。
0: 哎呀，还有十分钟下播呢，舍不得你们呐！
1: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然后现在咱们上架的这个满天星的手表啊，它这个表盘很薄，然后里边有这种细碎的流光啊，不刺眼，不张扬，不刻意啊，非常好看，复刻了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我就是就这一块就审美这一块，哎呀，你宋朱玉嫂子肯定喜欢。

X 啊，这各种电影画面啥，你看那镜头那老清楚了，那人的毛孔都看得倍儿清楚。结果他公布的这一批啊，在2019年拍摄的画面居然能拍出1919年的画质，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了。8月9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吐槽，在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一台自助零售机上，网友看到啊，日常在超市啊售价3块钱一瓶的芬达，机器上标价实际是180元。8月10号，有记者联系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得到了反馈，说景区接到了游客的相关反应，目前在核实了解情况。有记者从相关视频看到啊，有一台印有景区名称的自助零售机内，一款芬达标价180。网友在文案当中提到说，原本市区内卖3块钱的汽水，到了沙漠身价暴涨60倍，让人难以消费。评论区内不少网友留言，景区饮料的售价高于市面价格可以理解，但如此大幅的加价它并不合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可能啊这个款的饮品缺货，机器显示的是仿拍价，并非是实际售卖的价格。我说真的，他卖180，我只会笑一笑，因为我知道他大概这不太可能，要么就是像网友推测的这个情况，他是个仿拍价，要不然那就是机器出问题了啊！他不可能，他卖3块钱的东西，他卖你180，对吧？他没有那么稀缺，但是他要是卖50，我能疯，因为他真敢。近日，浙江的张女士称，她的父亲遭遇了持续3年的崩老头骗局。2023年初，她70岁的环卫工父亲张先生在直播间认识了30多岁的重庆女主播杨某。女主播要做他爸爸的老婆，他爸爸没有经住诱惑，陆续给对方打赏了大约12万元。两个人互加联系方式，并以夫妻相称网聊3年。期间啊，这个女子杨某屡次以自己生病和生活困难为由向网友的父�in借款，总金额超过了8万。但是拿到钱之后呢，这个杨某啊对张先生的见面请求却反复推脱。这名杨女士啊

所以这本书它是成稿于乾隆年间啊，那当时的一些学人领袖像这个文源啊，文人领袖像这个袁枚啊，都是这个赞许不已，不亚于什么呢，曾经的唐宋的笔记佳作。所以今天看来啊，它的文学意义其实也是超乎一般的。那这本书《扬州画舫录》不仅是要给你介绍扬州历史，它呢还是把扬州作为一个曾经的范例，用现代学的视角来给你分析古代城市，古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之间的微妙关联。前面我们提到扬州的盐商经济，对吧？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条线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古代的盐商经济是怎么决定城市文化的。比如说关于扬州的历史形象，我们可以先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来自于南北朝的一个杂记当中的一个故事哈，记录了一个笑话，说有几个人啊凑在一起做白日梦，一个人说我要发大财啊，一个人说我要当扬州刺史啊，这是当时可以说是天下头等肥差啊，还有一个人他想骑鹤飞升，就是坐在仙鹤的背上啊，飞到天上当神仙啊，这不是三个人吗？还有一个人呢，最后一个人呢，他说啊，我要腰缠万贯，然后这个干嘛呢，到扬州去做生意，就等于说他说我要把你们几个的这个愿望，这些好活啊，这白日梦我都做了。虽然说根据考证，在南北朝时期的扬州大概呢就是今天南京一带，但是人们也一直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扬州。所以从汉代开始，除了那些战乱纷飞的年代，就是扬州的含义它就是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你像唐代的诗人张姑甚至用人生只和扬州死来形容当时世人对于这个地方的留恋。而在历史上呢，扬州繁荣的最顶峰其实就是在清朝的中期原因呢就是盐商经济清代的这个食盐的运营分11个大区，其中呢两淮盐区总部就是在扬州。那这个辖区呢就相当于今天大概呢就是北到河南安徽南到湖南这样的一个非沿海地区，它呢也是当时清朝人口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再加上内陆水运又非常便利，所以呢两淮盐商生产贩运的收益让其他的一些地方剩下的那十个大区就简直是望尘莫及。所以在清朝中期以前，当时的食盐的这个专卖体制是从明代晚期的时候传承下来的。在明代为了加强边防，内地商人只要把军粮运到前线，你就有资格进入到当时朝廷专控的这个食盐生意的名单。那后来这个资格呢就改成了直接到两淮地区去缴纳白银，然后呢盐商的身份是可以世代传习的，就是谁家能进这个名册啊，政府说了算。有很多的古代的一些电视剧其实是直接把这一段还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盐商家族它历来跟古代的朝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到清代人口又不断的膨胀食盐又是民众需求的刚需，那么在乾隆初年的时候，两淮地区还有这个食盐积压的记录到乾隆八年以后就一直是供不应求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在乾隆年间这个盐商资格就它灵活到什么，它是可以出租的租期一般就是1到5年不等，然后租金上涨可以转化成盐价上涨，就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也就是说当时看上去做盐商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个康熙年间呢，当时呢这个朝廷的年均收入是2000多万两白银扬州的这个盐商的群体每年就可以赚到1500多万两。简单来说这个扬州盐商是在当时17、18世纪真正的富可敌国，而且是有特殊背景。你像红楼梦里面的贾母，对吧，贾母就曾经直接就说过说贾家只是一个中等人家这是见过大世面的一种客观的描述当时的王家就是王熙凤他的母家母氏在南方就是盐商。所以当时王熙凤到了这个贾家，然后呢嫁过去之后开始管家嘛，小小年纪17、18岁管了几百口人，这是一个董事长的一个不能说董事长应该是贾母，应该是一个就是总经理执行董事这样的一个权力所在。所以他当时也经常跟下面的丫鬟婆子，包括跟这个他非常交好的秦可卿也很直白的透露过，他就说这点东西我们王家可是看不上的。所以你看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可以看到什么呢，你会发现扬州的盐商是非常知名的
盐商们虽然囤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我们知道在清代的时候，这个社会没有

0: 足够的财产和市场能够让他们继续的循环。那么按照术语来说，就是这些商业资本没有办法转化成产业资本啊，可以说决定了扬州社会网。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嗯，好喝。
0: 乾隆的六次南巡的路线啊，乾隆康熙为什么六次抵达扬州？这背后是有很深层次的一个历史分析的。但是有一条很简单哦，就当时只有扬州盐商啊这样的所谓的巨富，才能够承担得起皇帝接驾这一种非常庞大的支出。你知道，你看整个御道都要铺设彩色花砖和地毯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对吧，盐商们还要出钱一起来建造所谓的行宫，修建了大量的亭台楼阁、官家园林啊，两淮30家最大的盐商沿水路为乾隆修了一座长达2公里的园林啊，里面都是仿造皇宫的人工布景。干嘛呢？还必须啊，要处处有戏曲啊，处处有音乐表演。就是连喜欢奢华的乾隆他自己看到了之后，他自己都写诗说，哎呀，这场面对吧，未免也太过闹腾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也有点过分奢华了。所以你看当时啊，盐商们就是宁可殷勤过头也不敢稍有闪失啊。当然在当中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说，说当时扬州的一个盐商啊，一个这个算是领头人物吧，叫江春。他呢就集结了当地的很多商，然后呢制作山珍海味。你像我们在《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看到的文思和尚豆腐啊，就把豆腐切成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啊，这就已经不是日常饮食的需求了。这个就是当时古代啊，专门为盐商们，为他们的面子，然后创造的这样的一道美食。所以可以说，不管是古玩啊，不管是出行的交通、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在当时的盐商之间都是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这种非常荒唐的一种攀比。就很多有富豪想知道一掷千金是一个什么体验啊，门客就买了无数的金箔搬到山上，然后向下抛洒，一阵风吹过，沿江两岸的草木全部都是一片金光闪闪。我觉得这叫一掷千金啊，这个跟我们想的一掷千金可能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其实是给我们讲到了很多啊，除了园林之外，除了景观，看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三个字，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啊，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消费观念，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审美观念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赚钱，而最终为什么他们又衰败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扬州画舫录》，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找来看一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
2: 繁华树蛋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

0: 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康德传。

0: 再会。
1: 票现已开票，经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3: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
2: 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
1: 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到那些歌单元，围绕着一首关键的歌曲，发散出去，说一说与之相关的种种。曾经我们说过，童安格他是一个很神奇的音乐人，他写给别人的歌曲呢，最后还都是他自己拿回去重新诠释。刚才我们说到童安格写给裘海正的歌曲，其实并不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是他录在 A 面的一首快歌。因为他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认识裘海正，但是知道他以前是大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分歧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刘文正发掘求海证的过程，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已经详细的说过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位体育记者跟一位电台 DJ 的牵线搭桥，介绍给了刘文正。那么刘文正就把裘海正还有伊能静、方文琳三个人包装成了飞鹰三叔，再加上巫启贤，就一起推出市场。裘海正的外形当然她并不是标准的美女，她长得比较高大，皮肤又稍微有点偏黑，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看好她。据说就连唱片公司内部挑歌都是优先给伊能静和方文琳先挑，但是刘文正呢就看中裘海正的特别，他觉得歌坛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再加上以前他是运动员，就觉得既然他可以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打篮球，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跟表演。所以刘文正作为老板，他还是一路的力挺裘海正，还亲自出演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 MV， 留下了很珍贵的影像，因为那个是刘文正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了。接下来这一首《闪亮的日子》，就是裘海正在首张专辑当中翻唱老板刘文正的作品。

0: 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的意料之外的灵感，每一次对话都充满惊喜。跟他对话，就是我在平凡生活中探索自己、探索关系以及探索生命的方式。想在这世界上得到一个愿意跟他说说话、有开心的事情想要和他分享、有困难相信他能共度的人，是很多人心里的愿望，也是很多人生命里的奢望。有些人最初无话不说，慢慢久了，你发现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是因为生命本质价值观的不同，有时候是因为

在同行的这段路里，节奏步调已经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距离，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有多好。但人也会说，我们要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此刻这个能够聊天谈话的人就在身边，就珍惜这样的幸福，因为春风十里都不如他。

0: 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我们可以探索的那些生活细节，桃子说，我的故事很简单，我每天的乐趣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寻找而且拍摄各种喵星人，久而久之小区里的猫都开始渐渐认识我了，有几只特别黏人，每次看到我都会跑过来亲昵一番，有一只经常出没在楼下的小白，甚至只要我一叫连食物都不吃就过来一直跟着我，目送我上楼回家，特别懂事，经常跟生活中出没的这些小可爱们交流，自有一番乐趣。而我自己家里是养狗狗的，我们家的欧迪甚至跟楼下的小白成了很好的朋友。

朋友。养宠物的人的世界，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我体验养宠物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带着宠物出门，另外养宠物的其他人就会自动走过来跟你说话，不管他们有没有带上自己的宠物。我想同样生活经历和生活主题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不需要太多介绍，它就开启了明朗崭新的一天。宠物的世界也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世界。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他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

0: 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

0: 眨眨眼睛，
1: 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

拥有的时候往往不知道珍惜，那对爱的感受呢，可能是麻木的，而真正强烈的感觉往往发生在失去之后。所以整首歌词可能一直都在讨论一个有一点残酷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失去才能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甚至他写说，日落后灯光总会如常的亮起，如此的常规让人麻木，所以他干脆就蒙着双眼试图再去感受黑暗，因为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更能感受到你存在。这其实是有一点自虐的心情，情感模式。

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松口油，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它完全不油，看起来油啊、哦，看就是坨肥肉啊，就油的油腻腻的，但是吃起来是它其实是干的那种感觉，
1: 对，劲道，
0: 嗯，很劲道，
1: 对，
0: 嚼起来是满口奶香。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那今天呢，又带着我们的亚贝康以及我们的青柠小酱酒来吃好吃的新鲜的了。什么够新鲜？鱼身够不够新鲜呢？那今天呢，就来到了远大路老子东阁华天来吃吃横线鱼身哦。
8: 今天我们吃鱼身啊，我亲手把你送进去。
7: 刚才我捞了几条鱼，现在已经上桌了。话说得好，鱼身不等人，咱就开吃，
9: 流口水了，
7: 流口水了。陪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老板。
9: 大家好，我是广味鱼横线鱼身的老板小刚。
7: 鱼身有鱼身的吃法吧？
9: 对对对对，
7: 应该怎么吃？
9: 按我们那边的吃法来调个料，花生油要多放一点。
7: 横线鱼身呢，它的调味一定要重一些。
9: 是的。
7: 这家呢是？
9: 这个是调制过的生抽，还有胡椒粉。
7: 胡椒粉一些。
9: 这个配菜按自己的口味来，就是一次
7: 加一些，
9: 对，一次不要太多，就一口我们可以吃得完一口。哦，对，对对。
7: 其实大部分的调料都认识，但这个很奇特，叫做
9: 五彩泡椒。
7: 五彩泡椒，哎，这个要来一个。
9: 吃鱼身那个灵魂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柠檬叶。
7: 嗯，柠檬叶。
9: 对。这个是广西的赤眼鱼。在广西当地的网红，对。
7: 哦，赤眼鱼，它眼睛是红色的。
9: 对对对对。
7: 哦，看它的鱼身一定要注意到的点是什么？

0: 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

0: 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长沙公交集团。

0: 提醒您，新开铺站到了。
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
2: 田，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望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对头。

0: 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小肖说，坚持跑步两年多，工作这一年住在黄浦江边，常常沿着滨江大道跑，每次沿着灯火璀璨的陆家嘴跑的时候，就有一种拥抱大上海的感觉，很喜欢这种和繁华保持一定距离但又可以远远观赏的感受。有时候跑着跑着

着，真的会觉得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和人之间一切平凡又卑微的喜悦。这些年很多人热爱跑步，觉得跑步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尤其是马拉松那个非常考验身体极限的运动。除了是对自己的身材管理、运动感受的保持之外，我想的确有时候那些在跑步过程里获得了快乐的朋友，是因为准确地把跑步跟人生对接起来。就像旅行团的这一首歌，生命是一场马拉松，为了抵达目标、抵达终点，你要坚持下去，不可以在任何极限累的时候轻易放弃。而在奔跑的过程里，你总能获得那一份快乐。家人有约，今天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你所擅长的某一个领域，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得到快乐了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

0: 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点真正

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

0: 圆圆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是不同的人，他们拥有的愿意去不断探索的领域，可能跟工作无关，可能跟你的生存无关，就是单纯的基于兴趣，你想要去了解的那个世界，以及某一些寻找快乐的方式。我看到有人说，我是个没什么故事的人，但是呢，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会看十几个笑话，然后分别发给我的几个朋友。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忙顾不上看，有时候比较闲就会跟我聊一聊笑话里的人，更多的时候看完了就发给我哈哈哈哈。喜欢看笑话的人，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愿意给自己找快乐的人，并且他愿意分享给其他人。有时候这种微信的往来有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分享的喜悦跟快乐，即使你可能不需要那个笑话，即使你对这个朋友每天的分享习以为常，但是你愿意回应，有一份耐心，其实都是一份尊重和有宽容度的爱。

关于说说话这种幸福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和男朋友异地生活之后呢，他提议我们每天睡觉前都给对方发一首可以代表这一天心情的歌，所以每晚听到他的歌，感受他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部分心绪，就觉得自己在探索另一个人的世界，妙不可言。我想了很久，这位朋友的这个体验，其实对于异地恋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好的情感维系跟建设的方法。当然前提是你们都很爱音乐，也真的能够对很多歌有感受，甚至能够找出来。这种挑选，就像我在做这些主题的时候，要选择我认为最适合这个故事的那首歌一样。今天选择的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假如有约，稍后继续。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我们可以探索的那些生活细节，桃子说，我的故事很简单，我每天的乐趣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寻找而且拍摄各种喵星人，久而久之，小区里的猫都开始渐渐认识我了，有几只特别黏人，每次看到我都会跑过来亲昵一番。有一只经常出没在楼下的小白，甚至只要我一叫，连食物都不吃就过来一直跟着我，目送我上楼回家，特别懂事，经常跟生活中出没的这些小可爱们交流，自有一番乐趣。而我自己家里是养狗狗的，我们家的欧迪甚至跟楼下的小白成了很好的朋友。养宠物的人的世界，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我体验养宠物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带着宠物出门，另外养宠物的其他人就会自动走过来跟你说话，不管他们有没有带上自己的宠物。我想同样生活经历和生活主题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不需要太多介绍，它就开启了明朗崭新的一天。宠物的世界也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世界。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
2: 人文社科啊，哲学也包含其中，包括心理学啊，甚至是一些这种所谓的生活类的经济学，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些书籍的品类，卖的也是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不跟您讲那些大的那些哲学的什么框架思维，我们手也不弱。哎，但是文化上呢，在那个时期又稍微的逊色一些，所以你可以说论综合实力，在17、18世纪啊，扬州绝对是当时可以说南方的一线城市，啊，不过呢，经济在繁荣，趣味优势在明显，啊，还需要有一个人干嘛大手笔的来呈现，来记述它，才能够让这个城市流传后世。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李斗，虽然呢功名不高，但是绝对是博学多才。他用了30年的时间来记录扬州的城市生活，特别是在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戏曲、园林、建筑、工艺等方面。而他自己本身呢又特别会讲故事，所以在他的笔下，无论那些奇人奇事还是贩夫走卒，三言两语啊就给你刻画的这个面目如生。还有一些简直就是惊心动魄，所以这本书它是成稿于乾隆年间，啊，让当时的一些学人领袖，像这个袁元，啊，文人领袖像这个袁枚，啊，都是这个赞许不已，不亚于什么呢？曾经的唐宋的笔记佳作。所以今天看来啊，它的文学意义其实也是超乎一般的。那这本书《扬州画舫录》不仅是要给你介绍扬州历史，它呢还是把扬州作为一个曾经的范例，用现代学的视角来给你分析古代城市，古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之间的微妙关联。前面我们提到扬州的盐商经济，对吧？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顺着这个条线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古代的盐商经济是怎么决定城市文化的。比如说关于扬州的历史形象，我们可以先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来自于南北朝的一个杂记当中的一个故事哈，记录了一个笑话，说有几个人啊凑在一起做白日梦，一个人说我要发大财啊，一个人说我要当扬州刺史啊，这是当时可以说是天下头等肥差啊，还有一个人他想骑鹤飞升，就是坐在

沉，就真的是他花钱花到连自己家的生意都不顾，也不计成本的往里投入，最终呢是家道中落。而这个呢，却已经是盐商一个最好的结局了。你要知道，很多最后是什么呢？抄家啊，甚至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的这种意外。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对于古代的啊这个当地的一些盐商来说啊，买买买，多花钱啊，这是为了一个安全感。所以很多非常复杂非常隐秘的心态就表现在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你比如说清朝盐商的官邸宅邸也是非常奢华的，而且大家还相互啊私底下比拼较劲儿。像我们今天尝试的苏州园林，在清代的口碑是什么呢？是到杭州看湖山，到苏州看街市，到扬州你才要看园林。就是扬州现存的著名的园林很多在清代的时候都是排在前面的，但是后来逐渐的呢就没落了。当时呢盐商的花园普遍就是几十亩以上，园内要建造几十处的建筑风格。有一对盐商兄弟啊，各自有五十亩的花园，然后一个姓程的盐商家里的荷花池有十几亩，梅花园十亩，芍药园十亩。就当时扬州像新河两岸啊，一家挨一家全都是那些富商的大花园，再加上为了接驾建造的建筑，这些在当时就已经是可以称之为是城市性的地标，决定了当时十七十八世纪的人到扬州你能看到的一个城市的面貌和气质。所以扬州盐商的这种生活既有文雅细腻的一面啊，也有极端的一面。你比如说当时扬州最好的一些厨子根本不在一些大酒楼里面，全部都是在一些盐商的家里养着啊。他们呢就网罗天下的名厨，然后呢制作山珍海味。你像我们在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看到的文思和尚豆腐啊，就把豆腐切成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啊，这就已经不是日常饮食的需求了。这个就是当时古代啊专门为盐商们为他们的面子然后创造的这样的一道美食。所以可以说不管是古玩啊，不管是出行的交通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在当时的盐商之间都是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这种非常荒唐的一种攀比。就很多有富豪想知道一掷千金是一个什么体验啊，门客就

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康德传》，作者曼弗雷德·库恩。
2: 人家经常说读懂康德，你是一个在德国读大学并且专业就是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你都未必能够把康德的哲学理论读懂读透，更何况是像我们这些压根儿就对哲学没有一个系统理解的这些普通人。所以读懂康德，它其实需要花费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功夫。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读懂康德这个人，哎，或许几本书就可以让我们踮起脚尖来够一够了，对吧？这本书《康德传》啊，是50年来非常全面的一部关于康德的传记。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康德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在于他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极端的有一个规律自律的人。就这么说，他每天的生活就跟闹钟一样的准时啊，几点几分该做什么，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马虎，对吧？从不这个含糊，就是无论天气今天是刮风下雨，就每天凌晨4点一定出门散步。而且他永远都会沿着那一条被后人啊，被我们现代人，你去德国旅行提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你将会看到一个除了哲学之外一无所有的男人。当大多数的哲学家都在为哲学思考的时候，尼采却在为哲学而疯狂。就像尼采自己说的那句话一样，说更高层的哲学独处着啊，不是因为这个人想要孤独，而是因为他很难在周围找到一种同类，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如果你也特别想找一本书可以让我们撕开一个口子走入到哲学的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不会去学习的很深，研习的很精，但是我们就是想去了解一下的话，那我觉得通过哲学家的传记是一个很不错的角度啊。比如说如果你想走入到建筑领域啊，你可以干嘛呢？先去找建筑家的传记来看一看。比如说你想走入到一个艺术绘画领域，你就去找那些大画家他们的传记来看一看。所以这又回答了刚刚那位听众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6岁的孩子推荐他阅读一些什么样的书籍。我觉得传记其实就是故事，不管是3岁的孩子还是80岁的老人，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我们从小喜欢看电视剧看电影，这都是故事嘛，看绘本也是故事。所以你可以去问问你们家孩子他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什么。他说我喜欢打篮球，我喜欢踢足球，哎，那我们就找一个这个篮球的球星啊，去读一读他的传记好不好呢？今天在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份书单了。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陈奕迅比较早期的一首粤语歌，叫做《黑夜不再来》，这是当年他跟庄柏芝主演的电影《十二夜》的这个插曲。那不知道现在在重看这个片子会是什么感受？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他就是拍了一对恋人之间的12个夜晚，从最初的相爱。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1: 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六十。

0: 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4: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4: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

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韩剧，比如说在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从开头到这个结尾一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伴唱的那个男生，就是童安格。那在他跟飞鹰唱片合作的那几年，伊能静、方文琳、仇海正几个人的唱片里面经常都可以看到童安格的名字。那我们在一些旧时的这个新闻资料里面也看到，童安格好像是一度曾经短暂的在飞鹰唱片担任制作人的，可是也有说他并没有真正的入职。不过现在已经时间这么久远，当事人也都很少出现，我们也难以去求证了。那么如果说最早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裘海正阴差阳错唱到的童安格的创作，但是后面再有多次的合作，相信就不再是阴差阳错了。接下来这一首童安格创作裘海正的情歌不好唱，就是我比较偏爱的他们的一首合作。

0: 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说起，说到了歌曲本身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歌曲之外的故事。最后一节我们还是回归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刚才呢就说到这首歌的作词人陈桂珠女士，她也是一个很神秘很低调的存在，多年以来写过无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开票，经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小肖说，坚持跑步两年多，工作这一年住在黄浦江边，常常沿着滨江大道跑。每次沿着灯火璀璨的陆家嘴跑的时候，就有一种拥抱大上海的感觉。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曾被爱上，而且拍摄各种喵星人。久而久之，小区里的猫都开始渐渐认识我了，有几只特别黏人，每次看到我都会跑过来亲你一番。有一只经常出没在楼下的小白，甚至只要我一叫，连食物都不吃，就过来一直跟着我，目送我上楼回家，特别懂事，经常跟生活中出没的这些小可爱们交流，自有一番乐趣。而我自己家里是养狗狗的，我们家的欧迪甚至跟楼下的小白成了很好的朋友。养宠物的人的世界，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我体验养宠物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带着宠物出门，另外养宠物的其他人就会自动走过来跟你说话，不管他们有没有带上自己的宠物。我想同样生活经历和生活主题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不需要太多介绍，它就开启了明朗崭新的一天。宠物的世界也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世界。

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段是个女生，她说我前两天去剃了个圆寸，因为就想知道故事。我是杨佳，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

天他作为新人1987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刘文正发掘裘海正的过程，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已经详细的说过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位体育记者跟一位电台 DJ 的牵线搭桥，介绍给了刘文正。那么刘文正就把裘海正还有伊能静、方文琳三个人包装成了飞鹰三叔，再加上巫启贤，就一起推出市场。裘海正的外形，当然她并不是标准的美女，她长得比较高大，皮肤又稍微有点偏黑，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看好她。据说就连唱片公司内部挑歌，都是优先给伊能静和方文琳先挑。但是刘文正呢，就看中裘海正的特别，他觉得歌坛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再加上以前他是运动员，就觉得既然他可以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打篮球，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跟表演。所以刘文正作为老板，他还是一路的力挺裘海正，还亲自出演《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 MV， 留下了很珍贵的影像，因为那个是刘文正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了。接下来这一首《闪亮的日子》，就是裘海正想要公开见媒体，还特别托人把红包送到了一个邮政信箱，然后请裘海正去取。你感觉好像是拍谍战片一样，还用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刚结尾的这几句呢，就是童安格的声音。在走红之前，其实童安格真的是留下了不少这样的痕迹，比如说在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从开头到这个结尾，一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伴唱的那个男生，就是童安格。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是是是是是 ，Percy 分析的很到位啊。因为刚刚唐大京说不是喝别的咖啡不会胃痛胃酸，你喝那个某巴克的咖啡就会胃痛胃酸吗？我刚脑子里转了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你有点乳糖不耐？啊，可能这个某巴克用的那个
1: 卡
0: 只能选这个，
1: 是
0: 行吧？大家你答题吧，送分题了。云南是中国咖啡产量最大的省份，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进行答题哟。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来吧，又给大家分享七夕送礼物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如果昨天你觉得啊，你的对象可能不是很爱戴表，但是呢他很在乎自己面部肌肤状态的话，那么即将到来的七夕，你就可以送给他一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而且是50%玻色因浓度的升级新版黑绷带面霜，买一送一，两个50毫升装加一起只要1899。为什么说的这么慢？因为5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没有4-5千块钱下不来，两个就是小10000。但是我们这次是50%高浓度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两个50毫升的只要1899，而且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年03-4个月。我就算15个月的使用。
1: 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